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7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结束军事行动的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

0: 特朗普政府认为，美伊已接近就拟定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美国新闻网站阿格西奥斯5月6日援引多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认为美伊已接近就拟定一份一页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目前的备忘录草案共包含14个条款，其中包括宣布结束该地区的军事行动，以及为了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开发计划以及解除美国制裁达成具体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等。关键问题是关于伊朗暂停铀浓缩的期限，现在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各方提出的方案包括至少12年甚至15年等。美国大报《华尔街日报》也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正在推进谅解备忘录的拟定工作，并称谈判最早可能于下周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启动。另一方面，伊朗媒体则就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报道称，其中包括难以接受的条款，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前景尚不明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伊朗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并表示将暂停引导滞留在波斯湾内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措施。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正在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外长阿拉格奇于5月6日访问了中国北京，这能否缓和紧张局势成为关注的焦点。据伊朗外交部透露，阿拉格奇对于中国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宪章的立场表示了感谢，并介绍了为结束冲突而推进的外交进程。另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中国外长王毅在会谈中表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4月27日，阿拉格奇还在俄罗斯与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据信，一方的目的是在特朗普预定于5月14日访华之前，彰显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
0: 近日，一场大规模防卫装备展在中东国家土耳其开幕，包括日本在内的多国企业参展。在展会上，最尖端无人机等技术亮相。借展会之机，日本与土耳其政府相关人员签署了文件，确认将进一步深化双边协作关系。5月5日，一场大规模防卫装备展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开幕，包括日本在内，来自多国的1700多家企业等参展。此次展会将持续至9日。最尖端的无人机及防卫系统等多种技术在展会上亮相。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之一，包括无人机出口在内，其防卫产业发展迅速。日本政府已于去年与土耳其达成共识，将进一步扩大双方的防卫合作。在此背景下，日土两国政府相关人士借此次展会之机举行会晤，并签署了相关文件，确认将在防卫装备领域深化合作。据分析，今后围绕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多种装备的研发等，双方民营企业有望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

0: 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5月6日在法国举行。会议确认各国将携手合作，以期实现稀土等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多元化。会后还发表了部长声明，针对中国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声明表示已准备采取必要行动应对经济胁迫。七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6日在法国巴黎举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等出席了会议。会后以部长声明的形式公布了会议的讨论成果。考虑到中国对稀土等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声明称对包括任意采取出口限制在内的经济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并称任何企图将经济依赖武器化的尝试都终将失败。我们已准备采取必要行动应对经济胁迫。此外，声明还表示，为了长期促进供应链的多元化，需要合适的市场环境，并和可靠的伙伴国家开展密切合作。声明还确认，七国集团和有关国家将继续共同努力，开展必要政策和框架的具体化工作。
1: 5月6日，一艘疑似出现汉坦病毒聚集性感染的邮轮从大西洋岛国佛得角附近海域出发，前往属于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这艘疑似出现聚集性感染的邮轮上共载有约150名乘客和船员，目前已确诊或疑似感染的病例为8例，其中3人死亡。西班牙政府于6日宣布，将在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接收这艘邮轮，预计该邮轮将在3天内抵达。此外，加那利群岛地方政府的高官对法新社等媒体表示，该船的航运公司已表示希望于9日靠港。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6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3名疑似感染者已乘坐飞机前往荷兰接受治疗。据邮轮的航运公司称，这3人中有2人病情严重，另外1人虽然没有症状，但曾与一名死者密切接触。
0: 在长假结束后的5月7日，东京股票市场开盘后买盘强劲，日经平均股价刷新盘中历史最高纪录，首次突破62000日元。据分析，鉴于有消息传出美国与伊朗已接近就拟定备忘录达成协议，市场据此预期这一进展可能促使军事行动走向终结，从而推动了股价的上涨。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关于美国和伊朗旨在结束军事行动的谈判。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政府认为美伊已接近就拟定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另一方面，伊朗媒体则就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报道称，其中包括难以接受的条款。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前景尚不明朗。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40、50、60、70、80、90。
1: 接下来是三位数，100是
0: 100。
1: 在百位数递增的说法呢，就是在2到9后面加上100。
2: 200就是2加上100，也就是200，对吧？
1: 对。不过以下这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300、300、600、800、800。我们再来看千位数，1000是
0: 1000。
1: 有些数字的发音有变化，3000是
0: 3000，
1: 8000是
0: 8000。
1: 数字的说法是先说位数较大的数字，然后按照位数由大向小依次往下说。例如1234就是
0: 1234。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3: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ね。すごいでしょ？これはサラサラヘア。これはツヤが出るタイプ。へえ、いくらですか？セールって書いてある。聞いてみよう。すみません。このドライヤーはいくらですか？
4: 9900円です。
3: え、高すぎます。
5: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货币。
1: 日本的纸币有四种，1000日元、2000日元、5000日元、10000日元。
2: 在日本好像很少看见皱巴巴、脏兮兮的纸币呀。
1: 没错，因为啊，日本银行会对破损的纸币及时进行回收处理，换成干净的纸币。使用频率较高的1000日元、5000日元的纸币啊，1-2年左右就会做回收处理。
2: 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日本人很喜欢用干净的纸币。
1: 是的，如果有人结婚要赠送礼金的话，那就得把崭新的钱币装在专用的信封里交给对方，这是一种社交礼仪。
2: 哦，是这样。
1: 另外呢，硬币有6种，分别是1日元、5日元、10日元、50日元、100日元、500日元。不过请您注意，在自动售货机买东西的时候不能用1日元和5日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一次星星要去浅草。
1: 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2: 朋友们，再见。